0: 机动车行经人行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到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交通安全在身边，交通安全记心中。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产业创新力，
1: 打造数字制造新高地。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每一句乡音，这是心底上暖的温柔。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3: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3: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的久远的故事和心情。
2: 咱厝的歌，
3: 咱厝的歌。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董事长，你太过分了啊。
7: 不想听。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0: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0: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你在干什么呀？
17: 我在等啊。
16: 等等什么呀？
17: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16: 那等不来呢？
17: 我就只有靠了。
16: 靠？靠什么呀？
1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7: 那我就去要。
16: 要？要什么呀？
17: 要扶贫资金呢。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6: 哦，我也在等。
1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17: 你会养吗你？
1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17: 靠？这能靠啥？
1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1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6: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17: 那你是要啥？
1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9: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荣门小主持人邱思琪。您扔掉的是垃圾，却也扔掉了您的素质，污染了道路环境，同时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请司机、乘客互相监督，从自身开始，和车窗抛物说再见。城市的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4: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4: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4: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4: 捡拾感动。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

0: 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蔡小希。养生保健要留心，祛病强身是陷阱，不轻信包治百病，崇尚科学是王道，科学保健不听忽悠，收好老年人的钱袋子，科学保健防诈骗，理性养老享健康。
2: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
3: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6: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展现实施好形象，
3: 唱。

0: 讲诗诗好声音，
1: 讲述诗诗好故事，
2: 诗想好声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诗想好声音。
1: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0: 石狮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举行，最近94名石狮好儿女跨过从容门，踏上强军新征程，愿你们一路平安，早立新功，再遇归来。
3: 批准以下列60名同志光荣入伍。
4: 李浩总
5: 到。
6: 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
7: 向前走势，
8: 出征！
0: 近日，石狮市无偿献血活动在市公务大厦副首楼3楼大会议室举行，市直各系统党委、各有关单位积极组织适龄干部职工参与，现场暖意融融，爱心涌动。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进行信息登记、健康咨询、血压测量和血液初筛，符合条件者有序献血。据悉，活动当天共有近200名干部职工参与献血，这些饱含爱心的血液将被送往临床一线，为亟待救治的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谢谢你们。
9: 这是我献血的队伍，呼吁大家献血，拯救他的生命。
10: 今年是第24年献血，我觉得献血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事，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这一项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来。
11: 一次奉献，一份希望。
0: 卡边2026-27秋冬时装发布会将在石狮举行。9月20号，卡边2026-27秋冬时装发布会将在石狮汉江大夏湾举行。今年是卡边连续3年将时装大秀落地石狮海边。卡边先生带您提前感受这场融合闽南精神和先锋时尚的海上盛会。
12: 海浪上来的时候，潮水直接到了我们舞台的边上，我觉得更具备挑战性吧。3年了，每一年都更加的挑战，也更加的有趣。不管是风，不管是雨，都是演出，因为那可能是演出的一部分，也可能是精彩的一部分。所以风也是演出的一部分，假如有雨也是演出的一部分，如果有夕阳当然也是演出的一部分。今天是风涌无界，其实很想讲述的是我们闽南人到全球去创业，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就讲我本人的故事吧。我希望这场秀能够代表我们闽南人的精神，能够代表卡宾的一个精神。全世界的风浪也都是一样的，但是闽南人对这种风浪的理解，对这种风浪的挑战刻到了我们的骨子里面。我们带着我们的文化，带着我们的血脉，带着我们的 DNA 啊，走向全世界任何的地方去。我们这个舞台它是一个燕尾旗，你看那个两个屋檐对称就是我们这个舞台，这是我们闽南特色。我觉得很值得期待的就是闽南人的世界第一等，大家会一起唱这首歌。风涌就是从世界第一等这首歌里面来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闽南人这种拼搏的精神。嗨，我是卡宾先生。9月20号，风涌无界，跟我一起看卡宾的海上大秀，和一起唱起世界第一等，世界第一等。
0: 最近，石狮市彭山实验幼儿园正式开园。作为石狮今年秋冬新开办的市直全日制公办园，幼儿园在原有旧址上新建，占地面积约128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009平方米，按12个教学班规模设计，同时配备食堂和教师宿舍。今年秋季率先招收4个小班和2个中班，近160名适龄幼儿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 永宁复原海。

0: 海鲜馆启动了爱心餐助餐活动，为老年人、环卫工人送上了暖心的餐食。领到爱心餐的环卫工人王师傅说，这份炒面刚好当晚餐，心里特别暖和。目前爱心餐分发地点改为凤里街道镇中路，活动将持续到9月23号。点个赞。
1: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0: 火速护送伸援手，大爱无私暖人心。最近呢，永宁镇综合执法队收到一份特殊的快递，一面从甘肃邮寄来的锦旗，这是暑假到永宁旅游的甘肃游客李先生寄来的。他向执法队员及时救助其受伤孩子表达感谢。今年8月中旬，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了黄金海岸游玩，孩子不慎摔伤，手上的伤口血流不止。巡逻至此的综合执法队员发现之后啊，第一时间驱车把李先生一家人送到医院，孩子缝了5针，所幸送医及时，没有对身体造成影响。永宁镇综合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将进一步加密海岸巡逻频次，劝导游客远离危险礁石，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同时提醒广大游客海边游玩请留意潮汐变化，远离湿滑礁石，家长务必看护好孩童，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遇到困难可向现场巡逻队员求助。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进入活跃期，秋季校园警惕诺如病毒感染。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介绍，诺如病毒传染性极强，呕吐物会形成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传播。学校晨午检要落实一看二问三摸四追，一看孩子精神状态，二问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三摸额头测体温，四追缺勤病因。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就医，并做好登记。同一班级短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时，要立即报告属地疾控部门。呕吐物处置要记住三个字：散、盖、消。散事先疏散同学，开窗通风；盖是用含氯消毒剂浸透的抹布把呕吐物完全覆盖，作用30分钟，消拭再小心消除，污染区域还要用含氯消毒剂擦拭。特别强调，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少20分钟。牢记7步洗手法：内、外、颊、弓、大、立、腕。处置人员要戴口罩、手套，处置之后要彻底洗手。学生感染诺如病毒之后，如按医嘱居家休息，需隔离至症状消失后72小时，并注意保持个人卫生，减少与他人密切接触，降低传播风险。好，今天的《世强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吗？
4: 听说了。

0: 9: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6: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6: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的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6: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8: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9: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0: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蔡怡晨。携犬出门必须束犬链，随身携带工具，及时清理粪便，做好基本训练，不在夜间吠叫，科学养护宠物，定期注射疫苗，环境文明靠我们，宠物卫生靠主人，遵守社会公德，依法文明养犬。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 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6: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3: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7: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3: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7: 是某个黄昏，
3: 某个人。
7: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3: 在旧时光里
7: 捡拾感动。
8: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9: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8: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0: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9: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2: 哎，黑贝同阿姨伊老红啊，阿舅阿弟就在咧唱歌，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阿你跟阿明夹孙呢？
1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13: 啊，是啊。
1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1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 回家走。
14: 王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了秋瓜？
13: 是啊是啊，讲了宝回呀、啊。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哎红兵，请求大海哎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定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一零四七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于文涛。有这样一个人，他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却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当看到好人好事时，我们会想到他的名字；当我们帮助他人后，会留下他的名字。他就是雷锋，今天我们传唱他，今天我们传承他，学习雷锋好榜样。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商贸竞争力，
2: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6: 粤语歌里
2: 有月光，
6: 有海浪，
2: 有说不完的痴狂。
6: 一开口就是故事，
2: 一入耳便是青春，
6: 讲落风话几十载，
2: 句句深情从未改，
7: 越韵风华越听越有美。
3: 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8: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唉，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郭芳瑜。他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我们最亲最爱的人。可是他们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开始变得不计人事，但在他们的脑海深处依然流淌着对我们的爱。在全世界，每3秒钟就会新增一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这就意味着会有一个人失去美好的记忆。早发现早干预很关键。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展现实施好形象，
3: 畅想实施好声音，
2: 讲述实施好故事，
8: 施想好声音。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7: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3: 实施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举行，最近94名实施好儿女跨过从容门，踏上强军新征程，愿你们一路平安，早立新功，再遇归来。
9: 批准以下列60名同志光荣入伍：李浩总。
10: 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
11: 下令组织出征。
3: 近日，石狮市无偿献血活动在市公务大厦副首楼3楼大会议室举行，市直各系统党委、各有关单位积极组织市林干部职工参与，现场暖意融融，爱心涌动。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进行信息登记、健康咨询、血压测量和血液初筛，符合条件者有序献血。据悉，活动当天共有近200名干部职工参与献血，这些饱含爱心的血液将被送往临床一线，为亟待救治的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谢谢你们。
12: 这是我献血的队伍，呼吁大家献血，拯救他的生命。
13: 今年是第24年献血，我觉得献血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事，大家可以积极地参与到这一项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来。
14: 一次奉献，一份希望。
3: 卡边2026-27秋冬时装发布会将在石狮举行。9月20号，卡边2026-27秋冬时装发布会将在石狮汉江大夏湾举行。今年是卡边连续第3年将时装大秀落地石狮海边。卡边先生带您提前感受这场融合闽南精神和先锋时尚的海上盛会。
15: 海浪上来的时候，潮水直接到了我们舞台的边上，我觉得更具备挑战性吧。3年了，每一年都更加的挑战，也更加的有趣。不管是风，不管是雨，都是演出，因为那可能是演出的一部分，也可能是精彩的一部分。所以风也是演出的一部分，假如有雨也是演出的一部分，如果有夕阳当然也是演出的一部分。今年是风涌无界，其实很想讲述的是我们闽南人到全球去创业，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就讲我本人的故事吧。我希望这场秀能够代表我们闽南人的精神，能够代表卡宾的一个精神。全世界的风浪也都是一样的，但是闽南人对这种风浪的理解，对这种风浪的挑战刻到了我们的骨子里面。我们带着我们的文化，带着我们的血脉，带着我们的 DNA 啊，走向全世界任何的地方去。我们这个舞台它是一个燕尾旗，你看那个两个屋檐对称，就是我们这个舞台，这是我们闽南特色。我觉得很值得期待的就是闽南人的世界第一等，大家会一起唱这首歌。风涌就是从世界第一等这首歌里面来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闽南人这种拼搏的精神。嗨，我是卡宾先生，9月20号风涌无界，跟我一起看卡宾的海上大秀，和一起唱起世界第一等，世界第一等。
3: 最近，石狮市彭山实验幼儿园正式开园。作为石狮今年秋冬新开办的市直全日制公办园，幼儿园在原有旧址上新建，占地面积约128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6009平方米，按12个教学班规模设计，同时配备食堂和教师宿舍。今年秋季率先招收4个小班和2个中班，近160名适龄幼儿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永宁富源海鲜馆启动了爱心餐助餐活动，为老年人、环卫工人送上了暖心的餐食。领到爱心餐的环卫工人王师傅说，这份炒面刚好当晚餐，心里特别暖和。目前爱心餐分发地点改为凤里街道镇中路，活动将持续到9月23号。点个赞。
7: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3: 火速护送伸援手，大爱无私暖人心。最近呢，永宁镇综合执法队收到一份特殊的快递，一面从甘肃邮寄来的锦旗，这是暑假到永宁旅游的甘肃游客李先生寄来的，他向执法队员及时救助其受伤孩子表达感谢。今年8月中旬，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了黄金海岸游玩，孩子不慎摔伤，手上的伤口血流不止。巡逻至此的综合执法队员发现之后啊，第一时间驱车把李先生一家人送到医院，孩子缝了5针，所幸送医及时，没有对身体造成影响。 永宁镇综合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将进一步加密海岸巡逻频次，劝导游客远离危险礁石，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同时提醒广大游客海边游玩请留意潮汐变化，远离湿滑礁石，家长务必看护好孩童，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遇到困难可向现场巡逻队员求助。
16: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3: 进入活跃期，秋季校园警惕诺如病毒感染。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介绍，诺如病毒传染性极强，呕吐物会形成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传播。学校晨午检要落实一看二问三摸四追，一看孩子精神状态，二问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三摸额头测体温，四追缺勤病因，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就医并做好登记。同一班级短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时，要立即报告属地疾控部门。呕吐物处置要记住三个字：散、盖、消。散事先疏散同学，开窗通风；盖是用含氯消毒剂浸透的抹布把呕吐物完全覆盖，作用30分钟；消是再小心消除，污染区域还要用含氯消毒剂擦拭。特别强调，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少20分钟。牢记7步洗手法：内、外、颊、弓、大、立、腕。处置人员要戴口罩、手套，处置之后要彻底洗手。学生感染诺如病毒之后，如按医嘱居家休息，需隔离至症状消失后72小时，并注意保持个人卫生，减少与他人密切接触，降低传播风险。好，今天的《世强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啊，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都有听说了，
4: 都有听说了。
6: 哇，空
7: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代际。
3: 引领定港鼻村村规民谣协聘成绩优秀。最近咱石狮又搁加了几类英语，第二组举办的2026里福建省文明乡空建设现场交流活动面顶，公布了一批名单。其中引领定港鼻村的村规民谣入选了全省优秀村规民谣，而且是泉州市唯一入选的。另外，含江镇的温暖的光，交金乡镇的调花吟唱两首村歌，也入选了文明游乡为家乡写首歌，全省村歌创作征集推广活动的优秀作品名单。重点来说一个港鼻村，一个是一个侨乡渔村，过去乡亲分送渔庆渔花大操大办，互相攀比，人情的负担也重。为了改变这种风气，村内面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当渔风渔俗、好路爱亲、绿色品种、人居环境、邻里和睦这些内容都写入记录。伊那个将喜事新办、丧事赶办、新事不办，明确的写入去规约内头，定下了红白事的操办标准，倡导大家当新乐代志，捐出来做公益。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村民也得到了转变观念。效果就啊，根据统计，全村统计赶办红白事，累计捐资超过100万元，一跩钱全部用在幸福义、重佳食堂、老年活动场所一跩民生项目面顶。现在大操大办的街路、勤俭节约、重佳乡县、乡贤环保，成了村内头的新风俗。港鼻村也阁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的作用，托村规民约。用全面条文变成大家自觉行动，尊敬协聘石狮市石家村规民约村，用村规民约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当大家共识变成地理时候，为乡村进行注入了文明的力量。泉州市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特色校名单公布了，石狮有12位学堂入选。石狮是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依托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点的区域优势，也各有海油强区、服装名城的产业堆，打造了海事可靠、西石独门的品牌，探索出以海油、纺织、桑叶石为核心的贵协科学教育新路子。一摆有一批学堂上班，入选的12位学堂是。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石狮市第七实验小学、石狮市长下实验小学、石狮市第四实验小学、石狮市西边实验小学、石狮市华侨实验小学、厦门外国语学堂石狮分校、石狮市第一中学、石狮市职工中学、石狮市后湾学堂、石狮市第五中学、石狮市实验中学。这些特色校的建设周期是3年。按照要求，国校要对焦教育部实验校各项重点的建设任务，结合本土的本校的特色，用校本课程贯通培养、空间体质、教师成长、家校社协同这各类的任务来到，选一到两项作为主攻的方向，当建设方案最小、明确力度目标。重点基础、时间节点交预期的成果，当科技教育纳入学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其实。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施柔美小主持人洪佳怡。我国是一个缺水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拧水龙头，水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可能丝毫感觉不到水的危机。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一人节水一小步，人人节水一大步。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民生保障力，
1: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展现时施好形象，
2: 畅想时施好声音，
1: 讲述时施好故事，
8: 施想好声音。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施想好声音，
7: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2: 实施市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大会举行，最近94名实施好儿女跨过从容门，踏上强军新征程，愿你们一路平安，早立新功，再遇归来。
9: 批准以下列60名同志光荣入伍。
10: 李浩总，
11: 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
12: 向前走，上
13: 出征，
14: 一切沙场，
15: 向前走，
2: 近日，石狮市无偿献血活动在市公务大厦副手楼三楼大会议室举行，市直各系统党委、各有关单位积极组织市林干部职工参与，现场暖意融融，爱心涌动。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进行信息登记、健康咨询、血压测量和血液初筛，符合条件者有序献血。据悉，活动当天共有近200名干部职工参与献血，这些饱含爱心的血液将被送往临床一线，为亟待救治的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谢谢你们。
4: 这是我献血的队伍，呼吁大家献血，拯救他的生命。
10: 今年是第24年献血，我觉得献血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事，大家可以积极地参与到这一项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来。
13: 一次奉献，一份希望。
2: 卡边2026-27秋冬时装发布会将在石狮举行。9月20号，卡边2026-27秋冬时装发布会将在石狮汉江大夏湾举行。今年是卡边连续第3年将时装大秀落地石狮海边。卡边先生带您提前感受这场融合闽南精神和先锋时尚的海上盛会。
14: 海浪上来的时候，潮水直接到了我们舞台的边上，我觉得更具备挑战性吧。3年了，每一年都更加的挑战，也更加的有趣。不管是风，不管是雨，都是演出，因为那可能是演出的一部分，也可能是精彩的一部分。所以风也是演出的一部分，假如有雨也是演出的一部分，如果有夕阳当然也是演出的一部分。今天是风涌无界，其实很想讲述的是我们闽南人到全球去创业，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就讲我本人的故事吧。我希望这场秀能够代表我们闽南人的精神，能够代表卡宾的一个精神。全世界的风浪也都是一样的，但是闽南人对这种风浪的理解，对这种风浪的挑战刻到了我们的骨子里面。我们带着我们的文化，带着我们的血脉，带着我们的 DNA 啊，走向全世界任何的地方去。我们这个舞台它是一个燕尾旗，你看那个两个屋檐对称就是我们这个舞台，这是我们闽南特色。我觉得很值得期待的就是闽南人的世界第一等，大家会一起唱这首歌。风涌就是从世界第一等这首歌里面来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闽南人这种拼搏的精神。嗨，我是卡宾先生，9月20号风涌无界，跟我一起看卡宾的海上大秀，和一起唱起世界第一等，世界第一等。
2: 最近，石狮市彭山实验幼儿园正式开园。作为石狮今年秋冬新开办的市直全日制公办园，幼儿园在原有旧址上新建，占地面积约1280平方米，总。

0: 建筑面积约6009平方米，按12个教学班规模设计，同时配备食堂和教师宿舍。今年秋季率先招收4个小班和2个中班，近160名适龄幼儿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永宁富源海鲜馆启动了爱心餐助餐活动，为老年人、环卫工人送上了暖心的餐食。领到爱心餐的环卫工人王师傅说，这份炒面刚好当晚餐，心里特别暖和。目前爱心餐分发地点改为凤里街道镇中路，活动将持续到9月23号。点个赞。
1: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咱错资讯。
0: 火速护送伸援手，大爱无私暖人心。最近呢，永宁镇综合执法队收到一份特殊的快递，一面从甘肃邮寄来的锦旗，这是暑假到永宁旅游的甘肃游客李先生寄来的，他向执法队员及时救助其受伤孩子表达感谢。今年8月中旬，李先生带着孩子来到了黄金海岸游玩，孩子不慎摔伤，手上的伤口血流不止。巡逻至此的综合执法队员发现之后啊，第一时间驱车把李先生一家人送到医院，孩子缝了5针，所幸送医及时，没有对身体造成影响。永宁镇综合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将进一步加密海岸巡逻频次，劝导游客远离危险礁石，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同时提醒广大游客海边游玩请留意潮汐变化，远离湿滑礁石，家长务必看护好孩童，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遇到困难可向现场巡逻队员求助。
1: 倡导科学精神，提高健康理念，健康师承。
0: 进入活跃期，秋季校园警惕诺如病毒感染。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介绍，诺如病毒传染性极强，呕吐物会形成气溶胶，如果处置不当，容易引发疫情传播。学校晨午检要落实一看二问三摸四追，一看孩子精神状态，二问有没有头痛、腹痛、发热、咳嗽，三摸额头测体温，四追缺勤病因。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就医，并做好登记。同一班级短时间内出现多例相似症状时，要立即报告属地疾控部门。呕吐物处置要记住3个字：散、盖、消。散是先疏散同学，开窗通风；盖是用含氯消毒剂浸透的抹布把呕吐物完全覆盖，作用30分钟，消是在小心消除，污染区域还要用含氯消毒剂擦拭。特别强调，诺如病毒对酒精不敏感，酒精、湿巾、免洗洗手液无法有效杀灭，要用肥皂加流动水洗手至少20分钟，牢记7步洗手法：内、外、颊、弓、大、立、腕。处置人员要戴口罩、手套，处置之后要彻底洗手。学生感染诺如病毒之后，如按医嘱居家休息，需隔离至症状消失后72小时，并注意保持个人卫生，减少与他人密切接触，降低传播风险。好，今天的世强好声音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展现实施好形象，
1: 唱响实施好声音，
0: 讲述实施好故事，
2: 施响好声音。
3: 西乡好声音，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芬，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西乡好声音。
4: 听说了吗？
5: 哦，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吗？
4: 啊，
6: 又听说了，
4: 又听说了，
6: 哇，空
0: 关注民生，传递资讯，粗鄙歹计。
3: 云林镇港陂村村规民约协聘升级优秀。最近咱石狮又搁夹了几落英语，第二组举办的2026里福建省文明乡风建设现场交流活动面顶，公布了一批名单。其中云林镇港陂村的村规民约得选了全省优秀村规民约，而且是泉州市唯一得选的。另外含江镇的温暖的光交金乡镇的调和吟唱两首村歌，也得选了文明游乡为家乡写首歌全省村歌创作征集推广活动的优秀作品名单。重点来说一个港陂村，一个是一个侨乡渔村，过去乡亲分送渔庆渔花大操大办，互相攀比，人情的负担也重。为了改变这种风气，村内面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当渔风渔俗、好路爱情、绿色品种、人居环境、邻里和睦这些内容都写入记录。伊那个将仪式新办、松事干办、新事不办，明确的写入去规约来到，定下了红白事的操办标准，倡导大家当新乐来之，捐出来做公益。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村民也得到了转变观念。效果就啊，根据统计，全村统计干办红白事累计捐资超过100万元，一跩钱全部用在幸福义、重家食堂、老年活动场所一跩民生项目面顶。现在大操大办的街路、勤俭节约、重点乡县、乡贤环保，成了村内道的新风俗。港陂村也阁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的作用，托村规民约。用全面条文变成大家自觉行动，尊敬协平石狮市石家村规民约村，用村规民约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当大家共识变成地理时候，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文明的力量。泉州市首批中小学科技教育特色校名单公布了，石狮有12位学堂入选。石狮是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依托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区域优势，也各有海油强区、服装名城的产业堆，打造了海思可教、狮社独门的品牌，探索出以海油、纺织、桑叶社为核心的贵协科学教育新路子。一摆有一批学堂上榜，入选的12位学堂是石狮市第三实验小学、石狮市第七实验小学、石狮市长下实验小学、石狮市第四实验小学、石狮市西边实验小学、石狮市华侨实验小学、厦门外国语学堂石狮分校、石狮市第一中学、石狮市职工中学、石狮市后湾学堂、石狮市第五中学、石狮市实验中学。这些特色校的建设周期是三年，按照要求，各校要对焦教育部实验校各项重点的建设任务，结合本土本校的特色，用校本课程、贯通培养、空间体质、教师成长、家校社协同这各类的任务来到，选一到两项作为主攻的方向，当建设方案最小、明确力度目标。重点基础、时间节点交预期的成果，当科技教育纳入学堂整体发展规划，融入日常的教学，同时得迎合校内校外资源，通过科学教育联盟体，或者是各对帮扶，三教立乡联合教研课程。

0: 输出资源共享、学生联合实践等方式，带动其他学堂做一个提升。各贵市区教育部门也得做好群众指导，落实配套政策，要经费的保障，支持学堂升级编队、开发课程、开展实践活动，以特色校为基点，以点带面，带动整个学区科技教育水平往上行。
1: 弘扬闽南文化，挖掘身边好人，诗风吹来。

0: 就前一阵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他的经济怎么发展，他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他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他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嗯，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

0: 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1: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啊，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啊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的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啊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0: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1: 是的。
0: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1: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2: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1: 是某个黄昏，
2: 某个人。
1: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2: 在旧时光里
1: 捡拾感动。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汉林。对一座城市的印象，游客或许是最能感受的，旅途中司机的亲切热情，路上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举动。

0: 动，行人耐心地指明方向，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能令别人对这座城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不正是文明城市所需要的吗？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粤语歌里
3: 有月光，
2: 有海浪，
3: 有说不完的痴狂。
2: 一开口就是故事，
3: 一入耳便是青春。
2: 讲落风话几十载，
3: 句句深情从未改。
4: 粤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0: 啊，系呢个哎呀，老王啊，阿舅阿弟就得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一高一，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1: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0: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2: 哦，是啊，
0: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2: 啊。好好好好。
1: 哎，壮壮回家走。
3: 老王啊，昨天我来看你唱歌。
2: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大海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的连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脸心，旧病离不了心，千金难归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5: 夜越深，歌越浓，
6: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5: 每一首歌，
6: 每一首歌
5: 都是一种心情，
6: 都是一种心情。
5: 每一种心情
6: 都有人共鸣。
5: 诗城夜色，
6: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7: 你在干什么呀？
8: 我在等啊。
7: 等等什么呀？
8: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7: 那等不来呢？
8: 我就只有靠了。
7: 靠？靠什么呀？
8: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7: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8: 那我就去要。
7: 要？要什么呀？
8: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7: 哦，我也在等。
8: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7: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8: 你会养吗你？
7: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8: 靠？这能靠啥？
7: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8: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7: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8: 那你是要啥？
7: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都有人共鸣。诗城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

偷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猜，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看到他的崩溃无助，惊觉这是一场错误，还是失恋。我们终究没有回头。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什么痛彻心扉。我的世界没有罪恶，他的世界没有誓言。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到另一个世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耀华，你愿意娶我吗？
4: 我愿意。
5: 佩云，你是我的好媳妇。
3: 耀华，你妈说我是她的好媳妇。
4: 好媳妇儿，太好了，我妈说的太好。
6: 我想的第一
4: 江思妙，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

0: 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发展，凝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3: 重点关注，连日来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宣讲团走进高校开展宣讲，激发莘莘学子参军报国热情。
2: 新闻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
3: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进一步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2: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进行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3: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昨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联合驻地学校，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2: 在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在湖南省宁远县天宇学校展开。师生们与千里之外的新疆军区达巴边防连的官兵通过视频开展云端对话，倾听连队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的戍边故事。学生李可
4: 聆听老兵讲述故事，我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的意义。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作为青少年，我会努力学习，增强国防意识，争做强国少年。
5: 是你们当年走过的路。
2: 在天津市，2026年百校进百营活动昨天启动，各部队和学校依托结对合作机制，通过组织升国旗仪式、讲授国防教育课等各种形式，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军营，感受强国力量，让更多的部队官兵走进学校，讲述强军故事。在湖北荆州，荆州区人武部联合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走进驻地学校，官兵把国防知识制作成盲盒卡片发给同学们，让国防观念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在吉林延吉，当地人武部官兵走进驻地中学，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延吉市人武部辛小磊：
6: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把校园国防教育抓实抓细，用好军营开放日、国防知识竞赛、红色宣讲等载体，丰富青少年国防教育形式，让更多学生近距离感受国防、了解国防。
2: 1、2、3、4。这两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河南总队平顶山支队和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等部队纷纷举行军营开放活动，邀请驻地师生走进军营，观摩官兵队列示范和战术课目演练，感受军营生活，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 吉林四平军分区组织驻地师生代表走进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英雄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当代军人的使命担当。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武部选拔优秀官兵，为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开展系统化军事训练，引导青少年学生厚植爱国情怀，树牢国防意识。学生石小飞：
0: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把这种能吃苦肯吃苦，然后不怕累的这种精神，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积极的去学习国防的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9月18号启动网上报名。这次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为了扎实做好选拔招录工作，近段时间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招宣讲团纷纷走进高校，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展开宣讲，激发莘莘学子的报国动力。在厦门大学，陆军直招军官宣讲团通过展板展示、视频展播等形式，向应届毕业生精准解读招录政策，展现人民陆军的光荣历史，普及国防知识，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使命与风采。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宣讲团近日走进浙江大学，开展直招军官政策宣讲，并邀请优秀直招军官代表现场分享个人成长经历。在中山大学，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宣讲团重点介绍了海军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针对大家提出的专业对口、职业发展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在郑州大学，武警河南总队宣讲团用一部全景式强军纪实短片，向同学们展现人民军队在战备训练、应急抢险等领域的使命任务，引导优秀应届毕业生投身强军伟业，在祖国广袤疆土上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2: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研讨会以“伟大长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采取大会主旨发言与分组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8位专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军长征重要论述精神，以“伟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做主旨发言。军地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和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大约120人参加了研讨。
3: 本台消息，由明怀华迈湘江新生代教育会主办的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9月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请听报道。
7: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李建真：
8: 演练前期，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激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9: 我商船被海盗登临，上级令我舰立即前出进行捕猎营救。
7: 随后编队

0: 指挥组实时调整现场态势，转入解救被劫持商船情节响定。昆明舰接收信息后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海军昆明舰贵宾宾
1: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
0: 在截停模拟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向目标发动突击，登船搜索。在狭窄的舱室内，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模拟商船，解救船员。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王池：
2: 本次演练我们按照行动具体化、场景逼真化的要求，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特约记者汪黄飞、冯哲信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浩、苏鹏报道。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近日举办2026年军事教育研讨会暨第五届高级军事长论坛，共有来自全军军事院校、军工厂家、地方职业教育院校的100多名行业领域专家和部队代表参加。这次活动对新时代军事人才培养理念革新、课程体系构设、实战化教学落地等课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为进一步推动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
4: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列任务区各出兵国前列。这次评估采取听取汇报、桌面推演、资料核查、科目导调等方式，对中国营指挥筹划、突发情况处置、武器装备性能、授权任务执行等能力进行全面检验。据了解，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突发事件和保持战备状态能力的重要手段。
3: 记者田继东、李杰毅报道。九月上旬，山东省郯城县举行零散烈士墓集中迁移安葬仪式，65位散葬烈士遗骸迁入郯城县烈士陵园集中安葬。据了解，为做好烈士包养工作，郯城县军地积极落实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烈士信息梳理、甄别与确认、逐一核查1000多位烈士资料，全面摸清零散烈士墓底数，系统推进集中迁葬工作。今年以来，郯城县烈士陵园扩建烈士墓240座。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3: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4: 总台记者朱磊、张颖哲当地时间9月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没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稍后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3: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 当地时间9月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都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3: 据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9月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经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5: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4: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年国强，潜心破译行踪密码，�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多人，促成7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为您介绍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坚守刑侦与情报分析岗位，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播音胡成成、宋波。年国强1984年出生，2003年入伍，2008年退役，在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服役5年，荣立3等功一次，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年国强考入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在刑警岗位上，他继续保持特警战士临危不惧、冲锋向前的作风，即便身患重病，也依然坚守在刑侦战线。16年来，累计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余起，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同时，他积极捐资助学，搭建流浪迷失人员救助公益平台，利用情报分析专业技能寻找救助流浪人员4400余人次，帮助7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年国强先后被评为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安徽省追逃严判能手、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25年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3: 今年42岁的年国强身形挺拔，皮肤黝黑，眉眼间尽显历经风雨淬炼后的沉稳与锐利。他左手食指疤痕交错，微微弯曲，这是2011年抓捕持刀抢劫杀人凶手时留下的创伤。从当年的一名雪豹尖兵，到如今从警16年的刑侦专家，常年一线鏖战，他身上留下了10余处大小伤痕，每一处都是直面凶险、逆行而上的见证。
6: 当时是箱子里抓的，在那个短兵相接那么一瞬间，我搂棍子，他搂刀，看谁快，看谁准，看谁狠。最后呢，是我帮他制服了，他也帮我伤了。啊，我这个手当时被砍掉了一半了，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能有10几处。
3: 1984年出生的年国强，天生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2003年，19岁的他参军入伍，经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成为一名反恐特战尖兵。雪豹突击队训练强度很大，要求极高，对于刚刚入伍的年国强来说，每一天都是极限挑战。但正是这种极限磨砺，让年国强练就直面危险绝不退缩、奋勇拼搏、敢打必胜的军人底色。
6: 我父亲虽说是个农民，但他的个性呢特别的坚毅果敢。我的性子呢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也是比较倔。我就跟我自己说，要当就要当个好兵。5年部队里面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啊，并不是说是体能上的淬炼，更多的是一种抗压性。在极限下，如何不轻易言输，如何把已快成为失败的局面给它反转过来。
3: 2008年，因家庭变故，年国强不得不脱下军装，回到老家安徽阜阳。当时有几家大型企业看中他的特战技能，想高薪聘请，但都被他婉言拒绝。比起稳定安逸的生活，他更想要延续一名武警战士的使命，去当一名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2010年，年国强通过层层考核，如愿成为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一名民警。
6: 退役之后呢，第一个是想把在部队的所学得到一个极致的发挥，第二个呢，也就是一个使命感。对于我来说，多打击一些违法犯罪嫌疑人，多帮受害人，多追赃挽损，多看看被害人的笑脸，就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升华。
3: 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万事开头难。刚到刑侦岗位时，年国强连基本的笔录格式都不熟悉，更别提侦查思路、证据链这些专业内容。不懂不会，他就主动拜老刑警为师，白天跟着师傅出现场跑线索，晚上抱着案卷、法律书籍和侦查教材学习到凌晨。就这样，年国强慢慢地从跟着干到独立办，从办小案到办大案，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刑侦民警。
6: 印象最深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包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抓捕了这些什么命案嫌疑人呀、持枪抢劫的嫌疑人呀，还有一些持刀呀恶性案件，我们领导就直接点名带我，用他的话说啊，行了，你们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的话我带着郭强我们就走啊。
3: 正当事业稳步向好之际，命运却和年国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2012年，他被确诊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种恶性淋巴肿瘤会侵袭全身器官，化疗过程痛苦且存在复发风险，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这位曾经的雪豹突击队员，凭着军人骨子里的倔强与乐观，年国强迅速调整心态，直面病痛考验，持续高强度化疗让他的头发日渐脱落，多处血管坏死，呈现出紫黑色。单位领导多次劝他退出刑侦一线，转到后勤岗位休养，都被他婉言谢绝。直到2017年，在家人与同事反复劝说下，年国强才转岗到刑警大队情报中队。
6: 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说实在的哈，有些绝望哈，因为听那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但是可以无期限的与疾病和平共处，前提是一点是你不要这个过度劳累。在这个期间呢，化疗的痛苦啊，真的让人泪奔，也想过放弃，不想治了，可以说是军人的血性告诉我自己，不能轻易的认输。
3: 从直面犯罪嫌疑人的冲锋者转为幕后的情报数据分析员，完全不同的任务和工作方式让年国强一时间难以适应。但他深知精准的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加快破案速度，也可以大幅降低一线民警的抓捕风险。于是年国强主动调整心态，从零开始，每天泡在数据海洋里钻研10多个小时，翻遍海量资料，四处请教专家。凭着这股钻劲儿，他很快练就了辨奸识恶的火眼金睛，成为警界有名的看风者。
6: 转到情报之后呢，更多的就是协助的作用，因为我毕竟不是侦查员了，而是一个情报研判员，更多的呢是帮助侦查员辅助各类案件的研判，帮他做一些人案关联，包括说由人到案或由案到人， 说这种系统性的关联，使他们你在侦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障碍，然后你帮战果尽可能的再扩大一下。
3: 1999年，